0: 这三个我们不需要单用是吗？我们把它混
1: 合
0: 在一起，它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我们各种各样不明原因的睡眠问题的一个
1: 对，如果说你的睡眠原因失眠原因很复杂，或者说我们没有你的身边没有一位可以跟你深聊的方疗师，那你可以试一下这个配方。然后我建议的比例呢是1:1:2，就是马乔莲一，苦橙叶一，甜橙二。
0: 我们的基础油呢？
1: 基础油啊，这样讲起来好专业，直接问到基础油。我会建议
0: 太久了。
1: 对，我会建议首先还是先熏香。
0: 哦，
1: 用气味，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用气味的方式来直接刺激我们的这个嗅觉。

喧哗，淹没独白成嘶哑，谁是下一个玩家？是操控或被洗刷？这精密的算法，虚拟现实的偏差，由你体会后解答。

去皮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理解，但是他就特别担心自己以后会不会。我想说的是呢，就说我们有一部分是有家族性的，但这种呢，发病年龄一般比较早，一般是在65岁之前的。年龄越大呢，我们记忆力下降的风险就会越高。然后呢，6%是1%左右，到90岁以上，一般就是达到40%了。所以经常有。

0: 着外表坚如石
1: 板，内里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2: 这个跳起来，这个跳起来，这个跳起来，跳呀！
3: 这支明星团队日常生活的场景，深深地吸引着城市来的游客，在。

0: 摄影成为霞浦的特色产业之前，渡头村和霞浦县的其他渔村一样，靠着山与海的恩赐，以果蔬种植和养殖为核心，过着传统的渔耕生活。直到一幅摄影作品的横空出世，彻底改变了这里的一切。
1: 我们之所以不忘外地人，我们这边榕树底下拍照的，我们要想念。每一次我都有说起他，一个是郑德勋老师，一个是山上那个不是何心水，一个是张景辉老师，这个三个老师是开陶的，第二年开陶，第二年人就多了。

0: 她应该是我们陈家第一代的网服模特，我呢到我就第二代的了，因为她是挑担子，以前她挑担子挑可好的。
1: 几岁啊？啊、哦，我来这，我叫他陪到我挑十二年，哎，去了五挑，八十七还是没有挑。
2: 一张照片带火了一个村庄，成就了一个新的产业。杨家溪渡头村的村民也因此受益。十几年的时间。

0: 去看，
1: 去看哈。
0: 收钱吗？
1: 收钱，老哥。
0: 我也要收钱。那我就不要了。
1: 你就不要了。
2: 嗯，这个挺会开玩笑的。玩的人是挺多，问的人也很多。其实真正的他们都喜欢蹭牌，不花钱的人比较多。这段时间是淡季，不怎么有摄影的客人。
3: 这个今年国庆节人很少，因为这个今年国庆节人家都不出来。前几年我们这边拍照的人哈，就是
4: 短板。
1: 走了，我们一起一二三，我们同时下
5: 来，
1: 走了。

0: 人永远不慌。
1: 工厂重建项目当中工作，因为机票昂贵，才选择乘车走上了那条频繁发生绑架的死亡公路。八人离开前，陈宪忠帮助他们填写。战争结束20天之后，刘磊揣着3700美元辗转来到了巴格达。

0: 现在时间13:30。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

0: 苏格亮、司马懿、马谡这些个大政治家、军事家在两军对战当中表现的哲学思想，谁能够分析研究客观规律，正确对待困难，冷热结合，谁就能胜利。谁要主观片面，不分析实际情况，有热没冷，谁就会失败。
1: 这是空城计吗？
0: 是啊。
1: 哎，您说的还有点意思。哎，这么办，您可以

0: 傲自满，不实事求是，不服从领导，爱表现自己，一脑子名利思想，外带着教条主义。
1: 是啊，
0: 嗯，
1: 嚯，哎，这说马谡这人得停职反省。
0: 那要不怎么说这官僚主义耽误事呢？
1: 嗯，
0: 诸葛亮不单没拦他，还用话来激他。
1: 怎么激他？
0: 将军降纳司马，虽然年迈，用兵日深，你不可轻视。
1: 这句是什么意思？
0: 告诉他，司马懿比你可有能耐，你不要有轻，来个迎头痛击。
1: 该该。
0: 对，结果呢？没办法，草草收兵。
1: 哎呀，完了！诸葛亮没事了。
0: 诸葛亮没事儿。
1: 哎，这是诸葛亮好的没事儿了。
0: 好嘛，哪能没事儿？他错用了马谡，失守街亭，他受处分了。
1: 受处分了
0: 啊！
1: 《空城计》里哪有这个呀？
0: 《空城计》里是没有，那《三国演义》里有啊。
1: 受到什么处分呢？
0: 诸葛亮降为右将军，行丞相之职。
2: 一亮相。嘴角碰头彩，
1: 那是角儿吗？
2: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

0: 区在北美地区的发行权，自此揭开了成龙电影席卷美国的序幕。影片在1995年公映，以美国纽约为故事背景，情节简单直接，但拍得爽快热闹，娱乐性很高。在成龙一部要替身的实拍，一部部传世经典就此诞生。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我国香港警察阿强来到纽约参加彪叔的婚礼。下飞机之后，彪叔带阿强来到家里。
1: 康妮，
2: 我回来了。
1: 哇，
2: 哎，到店里去了。
1: 彪叔
2: 啊，
1: 你这好大哦，3000多尺啊，这要是在香港什么都别做了。哎，那边的照片你都有了，这些你没看过当年的超市啊？你老爸的武师，这个大头佛就是我。想当年你老爸真是老虎都能打死几只啊，就是为了帮个女人把皮包抢回来，被那个死洋鬼子回头就是一枪。哎，过去的事别提了，我进去洗把脸，等一下带你去看看店，顺便 什么
2: 这玩意儿他玩我还差不多，要不是你老爸，我早就砍了当柴烧了。哎，你常玩吗？
1: 偶尔了。
0: 啊，
3: 真是照妖镜。哎，你啊，不是说你啊，出去没有给你算账。
0: 依灵出去和这伙人理论，其中几个小混混肆意的一边拿东西一边聊天。
4: 还要不要什么东西啊？
0: 虽说这是一句善意的调侃，但也说明了功夫巨星成龙拍摄动作片的艰辛和不易。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5: 只会流汗不会流泪，不懂后退只会奉陪。

0: 非常重要的饮品开始来对待它，
1: 是不是那个时候制茶的工艺也产生了变化？
0: 对啊，因为在最初的话啊，对于饮茶的干扰，
1: 比如说后来出现了炒茶这个工艺，
0: 那炒茶都是后来的，又是后来的。
1: 那最开始出现的是什么？
0: 或者说茶钱，或者茶团，然后喝的时候给凿开，然后给它擂。当时这个东西可是非常厉害的这个。赢得贸易顺差的产品啊，
1: 就当年的高制程芯片，
0: 对，
1: 科技含量也很高，
0: 科技含量很高啊，那这可不是说谁

0: 所以这些茶树从中国去了印度之后，也把中国的制茶工艺带去了印度。西方世界的茶，它的制茶工艺跟中国人做茶的方法是一样的。
1: 最初的话实际上是一样的，真的是。
2: 唐代呀，不服就干，动不动就把你杀死。而且他在处死姑姑之前呢，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信号了。你比如说上官婉儿就是信号之一，因为上官婉儿是太平公主这一派的人呢。上官婉儿的墓志中呢，就特别提到了上官婉儿死，太平公主哀伤，然后赐他捐多少帛多少，就是来这个吊唁他。那么李隆基的手腕非常的漂亮，这个漂亮加引号哈，因为上官婉儿也不至于死啊，金国宰相奶奶那辈的宰相为什么就非得要让他死呢？所以上官婉儿他是一个政治符号。首先上官婉儿死了是给太平公主一个下马威，你死了之后不是写你哀伤吗？那么以礼厚葬他，对不对？以礼厚葬上官婉儿。但实际上我们看出这个上官婉儿的墓呢，只有墓碑没有尸骨，这就存在着官方毁墓的行为。而且这个表面文章啊，玄宗做的非常足。你不是死了吗？好，我派当时的宰相张悦给你写神道碑，我是很重视的呀。可是这都是表面文章。那么可能呢，我猜测太平公主一是大意，另外真正的最高权力掌权者只能有一人。你如果不死的话，那你万一哪一天在
3: 一个贤君，他也是一个杀伐果断，
2: 对
3: 啊，这样的一位帝王，
2: 对，
3: 他如果没有这样的特点的话，他也不可能在后武则天时代，他登基之前这段相对比较混乱的唐代宫廷。
2: 所以平阳昭公主呢，就是他的女儿帮着他平定天下，建立大唐的一个功臣。那么平阳公主呢，也因为她的军功而享受了死后呢唯一是以军礼下葬的公主。这也是唯一的。
3: 她有什么样的军功啊？
2: 她有很多，比如说四主园起义啊，以及她的丈夫叫柴绍。
3: 柴绍
2: 啊，对的工作，以及那带兵打仗啊，比如说这个山西娘子关，这个娘子关命名就是来自于对于平阳公主的纪念。所以说她有勇有谋，但唯一遗憾的呢，就是她年纪轻轻啊就去世了。至于死亡原因，什么时候死的，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在哪里，史书都没有给我们记载。
3: 那她去世的时候，唐已经建立了吗？
2: 对。

0: 对
1: 啊，但是柴少呢也是作为当时整个的一个边兵的统帅之一啊，也是这个取得了很突出的这样的战绩哈。
0: 嗯，
1: 这是讲的是平阳公主。
0: 嗯，
1: 下面还。

0: 江心雨的夜经济把它焕发出来。这是中秋国庆连着13天，我们每天晚上在谢公阁及周边，
1: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

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

0: 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1: 嗯、
0: 所以古人这个字要读成记、嗯、
1: 哎，说到这儿咱还得说一下大热的
0: 旋律，
1: 另外的一个人就是李白。
0: 嗯，
1: 将进酒，您在行吟的时候是将进酒还是将进酒？
0: 哎，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还是有一点发言权的因为这些年我采录的比较多，按理来说读将也好读枪也好、
1: 嗯、
0: 各有支持者，都有它的道理、嗯、那么实际上是涉及个古今音变、
1: 嗯、
0: 那个是学术问题、
1: 嗯、
0: 但我在采访的过程中就是说从传统的角度来讲，这些老先生们读成枪的非常之多、
1: 嗯、
0: 啊，包括在韩国采录的那些老夫子们、
1: 嗯、
0: 读起来也都是基本上读成枪比较多一些。
1: 嗯，
0: 这就是一个传统，有时候是可以去求真的，有时候需要有求善来解决。
1: 哎，刚才呢朱老师也特别说到了关于这个发音的问题啊。那我觉得呢这个发音呢分古代发音和现代发音两种，咱们逐一的来说、
0: 嗯、
1: 那古代的

签证。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0: 去我爸爱喝的茶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些他都做得很好。但是每次他说话的时候，说着说着我就难过了。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哈，我特别不喜欢他这样不会说话，或者有的时候因为他这样不会说话，我都觉得他到底爱不爱我。就拿说发红包这事儿吧，那我跟他说的是，嗯，我这个月可能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一些开支比较大一些，或者是这个月有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啊，或者是一个小纪念日啊，他给我发了红包了，我很开心。然后他就说你省着点花，我就特别不高兴。我觉得此刻男生应该说花吧，有我呢。其实都不是很大的红包哈，其实不就是要这句话吗？这句话他不说，反而告诉我说省着点，到那样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难过。我不知道我该怎么习惯这样的交流方式呢？到底他爱我还是不爱我呢？
1: 这个非常明显嘛。

肯定会很后悔的。就这个男生，他是非常爱你的，并且他是有跟你长期走下去经营这个感情和婚姻的这种规划，或者说这种想法的。那最多最多，你可以给他，扣一个什么帽子呢？就是你男朋友有点直，对吧？有点直男。但是在我一个男生的角度听起来的话，我是觉得说这个男生其实挺好的，我可以给他打90分。那如果说，给你发了一个红包，然后跟你说一句省着点花。那这个，说到这个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就是，这个原来小时候我爷爷啊，那时候家庭也没也家庭。

0: 然后把这个钱给我，然后跟我说一句省着点花啊，然后我自己就兴高采烈的跑了。我当时这个心里面是没有想着说这个爷爷怎么这样，给我钱了还跟我说一句怎么
1: 省着点花，
0: 怎么不告诉我说你去花你的吧，对吧？有爷爷呢，你想买什么跟爷爷说。对，我想到了这个，所以说我爷爷已经去世了哈。然后当时我刚才我就想到这个画面，所以仅凭这一句话，然后来质疑你男朋友对你的爱，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会觉得这位女。

去你家，然后第一时间把你介绍给他的家人朋友，然后呢，对你很好，然后你一提说手有点紧，然后他就会这个把钱准备过来给你，对吧？然后记住你爸爸喜欢吃什么，你妈妈喜欢喝什么，那这些其实都是有长久规划，是真的非常爱你的这种表现。而且我觉得两个人要往长远走的话，肯定得这个细水长流嘛。然后，而且他并没有说去干涉你的这个

没有任何的，看不到任何的这个感情的东西在里面，就是不联系了，晚上喝酒应酬去了，第二天中午才联系。如果是一个心里有你的男朋友的话，他是不会这么做的。那你说要是这个，我觉得就是至少他不会，他对你的人的，你一旦就范之后。然后如果前后的这个男生对你的态度出现了急剧的反差，或者女听众她的这个男孩子的话，有点像是那种逐渐回落的那种啊，一点一点，一点一点。

0: 以为只有我睡不着觉，原来你也。
1: 你看见

AI 的世界里正万众瞩目，这风声吹起将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让人们自由行走在浩瀚的宇宙里，走在 AI 的春天里，正桃花盛开如雨后春笋，将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快乐生活在温馨的地球村。

0: 讯。
1: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

0: 一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1: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列，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

0: 于辉本说，
1: 我们也在积极的和外部的一些供应商啊，去从原材料到设备到工艺，然后一些技术攻关工艺改造，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效率品质成本，
0: 去政府引导国企出资电网组件模式，建立起自动化数据采集体系。今年五月，衢州市碳账户建设和应用条例明确了溯源单位的法律义务，授权政府部门依据碳账户数据考核接力，数据壁垒被真正

0: 1200亿元，通过碳账户诊断加第三方赋能加金融支持模式，累计为企业减碳降本增效16亿元。碳账本助力降碳的减法，正换来地方经济绿色的加法。十四五期间，衢州新上项目平。
1: 湖州近日为近800艘货运船舶发放生态身份证，将陆上生态碳效数字化体系延伸至水上场景，持续推动水陆绿色低碳治理衔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2: 浙江船舶身份证实行一船一码，集成船舶基础信息、碳效等级、能耗排放数据和减排量和证记录，让每艘船的绿色低碳信息可查询、可追溯、可应用。浙江新一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世琴说，
3: 有了这个码之后，降碳的指数目标上我们都能够更加直观明显，我们的这个能效的管理有非常大的帮助。
4: 我们将建成4艘大吨位的电动船，同时呢，累计投运7个船员充电站。我们整个生态身份证从岸上向水上转移，通过生态身份证认证给每艘船舶呢进行碳效的评价，那么让船舶呢在整个碳效评价当中呢去得到真金白银的红利。一个是船舶呢全域电动化，港座机器要清洁化，然后呢整个补能网络呢要完善化，同时呢还要整个碳交易呢可以市场化，最终来实现全电行业的这个目标。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我升级当爸爸了，
8: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7: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

0: 文脉，整合海思送运南系特色资源，持续推进古城全域景区建设。目前已拥有两大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一个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获评省级5A 级景区，全域旅游示范区，
1: 都让游客从看景到入景。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上午多云，下午起转阴。

0: 安心消费。
1: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2: 国庆游桐乡，古镇双子星，莫西子诗、周云鹏邀您乌镇有歌月下听，王静轩、Vicky 诗邀您赴蒲苑时尚古镇聆听国风音乐。钱塘江大潮，壮观天下无。浙江省水利厅温馨提醒：搜索这里办潮来了，掌握最新潮讯，观潮不冒险，冒险不观潮。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昨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在湖南举行，浙产剧《太平年》获优秀电视剧奖，朱亚文凭借此剧获得最佳男配角奖。同时，由省委宣传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编室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主角奖，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奖，梅婷凭借《生命树》获最佳女配角奖。
5: 昨天，浙江书法奖入围招奖第11届浙江省中青年书法篆刻展与雄关漫道浙江省文艺名家同步启幕的雄关漫道展，以长征红色诗词为创作内核，是省文艺名家计划第二批培育对象的阶段性创作汇报，将长征精神与书法笔墨之美相融合。双展将持续到10月7号。
4: 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浙江省第12届残运会火种采集仪式昨天在衢州举行，覆盖全省全域的线上火炬传递也正式启动，省第18届运动会盛会氛围愈加浓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6: 上午，在衢州市孔子文化公园，运动员代表玄一晨、柯佩颖作为采火使者，成功采集省运会、省残运会两束火种。玄一晨说，
7: 传递火种的时候特别神圣，特别激动，然后

0: 江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启动。
1: 覆盖浙江全域的线上火炬传递随之启动，网友可通过线上火炬传递平台参与线上接力，成为数字火炬手。省十八运十二残运组委会工作人员吴玉珍说，线上火炬传递持续至11月7号，随着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主火炬点燃后收官。
2: 通过手机端在线上传递，可以实现人人参与，人人都是火炬手，同时也会邀请浙江籍的奥运冠军参加这个线上火炬传递的领跑，希望通过这个线上火炬传递实现人人争当火炬手，全民健身。

将围棋元素、南孔有礼的城市文化与体育拼搏精神融为一体，成为街头一道流动风景线。在开幕式主会场衢州市体育中心，这段时间正抓紧场地搭建，阶梯状的舞台让人眼大屏模式，创新打造立体式里程主题建筑舞美场景，寓意南孔圣地有礼之城，呈现拔地而起、生生不息的视觉。